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诗篇86篇11节，诗人说：耶和华啊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我要照你的真理行。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。一个真基督徒最大的渴望就是亲近神，更多的认识神，体会他的同在。美国知名的牧者陶恕牧师说，我们追求认识神唯一的原因，乃是由于神首先把寻求他的心放在我们里面，激起我们的追求。一个人如果对神无心，自然就不能了解神的心。使徒约翰说，凡做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愿主继续光照我们的心，使我们认识他，并且住在他里面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对恩典的认知和应用。我们思想对恩典的认知和应用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罗马书12章，从第3节到12节。罗马书12章3到12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。

罗马书第十二章三到十二节，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，或做指示就当专一指示，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，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，施舍的就当诚实，治理的就当殷勤，怜悯人的就当甘心，爱人不可虚假，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，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恭敬人要彼此推让，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，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罗马书12:3-12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罗马书5:1-2，罗马书5:1和2。经文说道：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罗马书5:1-2。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罗马书5:1-2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罗马书5:1-2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对恩典的认知和应用。我们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或说我们站在里面的这恩典，这句话听起来令人有点不明所以。我们怎能站在恩典里面呢？但若把恩典理解为王权，就是神掌权之处，就明白这句话是指我们服务于神的王权之下。恩典不表示我们任何事都不用做，任何代价都不用付，只表示我们即使用尽全力也做不来。然而当我们完全无能的时候，神的大能就彰显，改变我们的现况。简而言之，靠着恩典，借着信心称义的重点不是免责，而是人的无能。当我们无力去做的时候，神的能力彰显，设立了耶稣为赎罪祭，这就是白白的恩典的道理。恩典就是神的能力在我们当中掌权作王，神的恩典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出大能。饶恕是恩典的表达，饶恕就是提升罪人的地位，运用恩赐则是明白自己的限制，贬低自己的地位。这就是保罗对恩典的认知和应用。
1: 美国著名作家神学家布赫纳说，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，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汇之处。在这交汇之处有个精彩的故事。旷野玛纳，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谱写精彩的故事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对恩典的认知和应用这个题目。恩典大概是基督徒最熟悉的词句之一，但会不会我们可能相信恩典却误解了恩典呢？一个基督徒可以常常用恩典这个字儿，却未必真正明白其中的真意。最常见的误解是把恩典理解成免费白白得到的礼物，那既然是恩典，我就不用付代价；既然靠恩典，我就不用努力；既然不是靠行为得救，那行为就不重要了。这是天大的误解。保罗不是这么看恩典的。那保罗怎么看恩典呢？首先，恩典是承认人的无能，不是不用做，而是我做不到。当保罗说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，不是只让我们想到免费，而是我们的无能。罗马书3:21，保罗说，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由律法 和先知为证。但如今的但这个字，就是我们不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，而放在神的身上。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却不然，因为神凡事都能。人救不了自己，但如今神却开恩，在基督里施行救赎，将他的恩惠给了不配得的人。神的丰盛透过基督的牺牲彰显出来。所以恩典的起点不是我不必做，而是我做不到。恩典不是我们坐着轿子等着被抬上天堂，而是在我们无力之处要谦卑仰望神。神自己进入我的生命，借着圣灵在我们里边掌权，他不只赦免我们，也借着圣灵赐下新生命、新的力量，使我们能够做到以前不能做的事。十字架就是神在对无助的人说，因为你们不能救自己，所以我要亲自来拯救你们。白白不等于廉价，白白的恩典绝对不是没有代价的恩典，而是代价不是由我们这里付，而神借着基督舍命流血的重价为我们付了。神是公义圣洁的，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神借着基督的死付上了赎价，满足了他的公义。保罗说，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所以真正明白恩典的人，不会把恩典当作平常，而会想，我拿什么报答神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？想一想，我们平常只说领受恩典，得到恩典，可是保罗竟然说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着这恩典中。为什么是站在恩典中呢？因为是一个神掌权的领域，我在这个领域里无能为力，神却在其中展现他的全能。这样我们在恩典之下，恩典借着义作王取代了罪。所以绝对不是啊，因为有恩典所以犯罪没关系。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保罗说断乎不可。恩典不是放纵情欲的机会，而是带出圣洁的能力，不是降低神对我们的要求，而是把我们带进神的统治里，使我们开始能活出从前靠自己活不出来的生命。主没有挪走保罗身上那根刺，只告诉他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恩典的本质就是神的能力临到无能的人，在人的软弱上显出，结果谦卑就成为接受更多恩典的能力。因为我们最大的危险常常不是软弱，是啊，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跌倒的自满。恩典不是把无能的人变成自以为有能的人，而是让无能的人学会依靠神的全能。十八世纪初，英国宣教师马里逊到中国来宣教，当时有一些到中国做生意的英国人笑他，对这个年轻的宣教士说，你以为靠着你的力量能改变这个巨大又古老的中国吗？马里逊回答，我不能，任谁都不能，但打发我来的神他能。这就是恩典。尼托生说，当结果远超过人的能力与条件时，那就是神的赐福。一个领受恩典在恩典中能觉悟的人，不会高举自己，不会看自己过于他所当看的，只会把荣耀归给神。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，保罗对哥林多人说，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若是领受的， 为何自夸，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恩典不只是白白的礼物，更是神掌权的领域。越有恩赐，就越要谨慎，因为神要在其中作王。神接纳了我，我就要懂得饶恕别人。当我免了人的债，就是把自己曾经领受的恩典留到别人身上，如同神免了我的债。神施恩给我，不是因为我值得，而是他乐意。当我们爱仇敌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，就是反映天父的性情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知道一切都是领受的人，就容易谦卑；知道自己是被恩典提升的人，就容易饶恕人。恩典不是什么都不用做，而是靠着神去做从前做不到的事。不要有因为不是靠行为，所以不必努力的错误认知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10节说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，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。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因为神的恩赐，保罗才能够比众使徒格外劳苦。他说这原不是我，就是不是凭自己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他努力，但能力不是他的，是照着神在他里边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。一个活在恩典中，在恩典之下的人，可以是在教会里最认真最努力的人。他不是徒受恩典，而是把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分享出去。神为他做了那么多，他觉悟到，他感受到，他就欢欢喜喜地让神借着他来祝福别人，这叫恩典的应用。主没有按我的罪过待我，也没有照我的罪孽报应我，他向我施恩，我就要主动爱仇敌，也要善待他们。主怎样怜悯了我，我应当怎样怜悯人。若不是这样，我就还没有理解保罗所说的恩典。正确熟悉恩典的教义，被恩典征服，就能够长久服侍，并且始终能够跟人同工。他能够付最大的代价，却晓得能力全是从神来的。他今天之所以能站立，不是因为比别人更刚强，而是因为神的恩典与他同在。他知道，我做，但不是靠我；我努力，但能力不是出于我。若是以为靠自己，在软弱中就服侍不下去了。但是一颗谦卑的心，就是基督的能力不断在他身上彰显。恩典不是叫他什么都不用做，而是让他承认，离了主，他就不能做什么。主使我们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，使恩典借着义在我们生命中作王，引导我们走义路。他在十字架上降低了自己，使我们被提升。他为我们成了贫穷，好叫我们因为他成为富足。他使我们借着信心见证，

能触动你的内心。神不是降低标准，而进入你的无能，在你的软弱上显出他的大能。所以不要向试探投降，不要因为感到自己做不到就以为来到了尽头。要仰望神，主能叫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从坟墓里出来。你要认识主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晓得他够用的恩典。他来了是要叫你得生命，并且能够得得更丰盛。神要将极丰盛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所以永远要记得，主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他最大的恩典就是使你像他，像他那样活在世上，将来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是的，恩典的最高形式就是我们竟然在基督里得着了神自己，这真是奇异恩典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奇异恩典。奇异

我们再来背诵今天的金句，罗马书五章一到二节。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罗马书五章一到二节，请我们一起祷告。父啊，你是赐诸般恩典的神，你曾在爱子基督耶稣里选召我们，得享

那永远的荣耀。感谢你如此慷慨，用各样的方式让我们体验你的丰富。借着今天的信息，帮助我们能更正确的明白恩典，并且应用恩典，使我们成为你恩典流通的管子，帮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长进，在你的恩典中刚强，能做一个喜乐天天感恩的基督徒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苏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71集。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您注明“旷野马纳节目”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，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。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，欢迎与我们联系。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，或者发到 btc@liangyou.net， 重复 btc@liangyou.net， 注明节目名字，我们会尽快回复你。
1: 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，
2: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
3: 万峰博士。
4: 主啊，
1: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？生命为何总是受苦？能不

0: 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，我是晚风，
1: 我是童真
0: 啊，好开心 啊！我们呢就能够跟听众朋友呢去分享不同的信仰问题。
1: 对呀、
0: 啊，前两次呢，我们的劝慰子呢就听到童真牧师知道圣餐饼掉地上，你会捡起来擦一擦就吃掉，
1: 对、啊，
0: 被你感动了。
1: 哇，想不到感动了你。
0: 因为呢，他说他有一次小组的领圣餐呢，一个老姊妹掉了一块饼到地上一点点，然后他没发现用脚踩上了，我就小声提醒他那个饼掉了，老人家。就捡起来没擦就放嘴里吃了，但是我没想过服侍他的一个方法就是我把它捡起来吃掉。
1: 哦，你慢了一点，
0: 千万不要，千位子你身体也不是很好，你不要这样拼，你让他吃就吃了哈。好了，那今天呢我们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啊，耐心呢就也问一个掰饼聚会就是圣餐的问题，他说掰饼聚会的时候就是我最不能安息的时候，这么多的侍奉怎么享受安息啊？
1: 为什么你是主里的传道人啊，还是什么什么不可以安息呢？我完全想不通。
0: 我老实说，我礼拜天去教会可能比上班坐在电台更忙呢。
1: 是吗？你要招呼人啊，
0: 我负责整个教会的音响啊、投影啊，
1: 你为什么要做
0: 啊？还要有时候还得讲道啊，同时间做四件事情。
1: 你不应该吧？你教会那么多人，有人可以分开来做事情，不要一个人同揽所有的事情，这个是你不对，不是教会不对。
0: 简单的东西他们能处理，每次都是有复杂的情况出现就得我出手。所以呢有些时候呢、我现在呢已经呢发现呢我们的音控台呢控制音响的已经多了几个人，所以我就坐上诗歌班的那个位置，怎知他们老是出这个漏子，我就过去救他们。
1: 哦，他们捅漏子，
0: 捅漏子，
1: 你就
0: 对呀、
1: 你就啊把漏子弄好
0: 堵上啊，对呀、所以总有这些的时候、
1: 你是主任牧师吗？不是有人
0: 主任牧师哪会音响啊？还是我做吗？所以你明白吗？去掰饼聚会啊，去崇拜啊，都是最不能安息的时候。
1: 哎、
0: 去教会比做一切更忙。
1: 哎，那就是安排的问题，这个呢你们教会要安排好，不要牧师传道那么忙碌。
0: 我不是牧师不是传道，但是我就是忙碌，
1: 但是你又要讲道又要做这样做那样，这个太不安心了。
0: 人生就这样，
1: 不是这样的，
0: 我接受了。
1: 不是，应该可以安排的好一点。耐心呢你就，我觉得呢你你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好像
0: 万峰
1: 一样，如果是这样你就安排好谁负责什么，谁负责什么，你不要什么都揽在自己的身上。其实呢我们应该做好一样东西就够了，因为我们教会还有很多其他人，你为什么要同揽一切呢？
0: 就不要抢了他们的工作，因为侍奉的机会已经不多了、还把他们的侍奉的机会抢掉。我已经丢给他们了，我现在都没做那些简单的事情了，复杂的我才做。
1: 我告诉你啊，我教会呢基本上要牧师才可以施圣餐的。
0: 对啊，
1: 但是呢如果我不用施圣餐请了别的人来，我就安心的参加聚会，我不会这样忙碌的让自己忙碌，让我自己好好的享受那个聚会。
0: 但是有些时候你作为同工也得坐在门口，有什么事情就立刻反应过来那样。
1: 但是教会有一些同工就是我们的执事他负责去招呼人的嘛，有这一步的部员去做，所以其他不用做的就不要站在哪里，接待的有接待的，送圣餐的有送圣餐的，一切安排好的就不会这样劳累。
0: 简单来说就是没规划，第一，或者像万峰不信任别人。
1: 这个你要反省，要教导，要交手给别人做，不要不信任我们的弟兄姊妹。
0: 好， 到手机尾号7505的朋友了，他说：“你好，两位家人，995的家人，我有一个问题请教。
1: 嗯，
0: 我是一个姊妹，50多岁，有癌症，前年复发了，现在打针吃药，神的怜悯还活着。
1: 感谢主啊！
0: 礼拜天呢，跑教会分享信息就讲到了，但是教会其他事工就不想问了。家属也因为我的身体呢，由于焦虑病了。”我就想歇歇，就挺累的。但是我们这边工人少，事工多，有些事情呢，教会还找我。我想拒绝，教会也有人做，只是神给我恩赐多了一点，事工上表现突出一点。我想放下，就礼拜天也跑教会了哈，也挺忙的了。但是我能拒绝吗？我拒绝又怕不造就人，怕主伤心，求主怜悯。哎，想到这我都想哭。啊，我试过拒绝，但是他们说啊，你服侍神就得医治啊，说你信心小啊，哎呀，我就心烦意乱了啊，生死我都已经交在主的手中了，我都不为病烦忧了，但是肢体们这样，我心很累啊，我就想读经灵修，安静讲道，做好家务，服侍丈夫，行不行呢？
1: 你完全可以拒绝部分的事工。因为服侍不是用透支身体来证明你忠心的，你只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，丈夫家庭，这个是你主要的责任。
0: 但是社群压力也是压力来的，因为别人觉得，哎呀，童真牧师你讲到特别好，我刚刚才偷看了童真牧师的手机，他好像已经安排好未来有5次的讲道了啊。
1: 明年的事、
0: 就是、
1: 明年的事。
0: 就是知道你恩赐大啊，讲得好才抓你去吗？
1: 那就专心讲道、别的不管，然后呢，别的事情呢，安排弟兄姊妹去管。因为我们教会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可以服侍的，不是你一个人。你如果是主任的传道人呢，你就安排谁做什么，谁做什么，然后呢，见他们当中的人，你自己不要什么都做。
0: 可能另外一个角度啊，我不应该批评你，但是呢，我批评我自己而已。因为呢，你说呢，哎，神给我的多些，我事工上表现突出一点。其实万峰也是这样想的，我也是觉得神给我的多些，我事工表现上
1: 都很忙碌，
0: 所以呢，这个是你活该的。老实说，因为你有这个想法，
1: 因为
0: 所以呢，你觉得自己讲到比别人好，或者自己做某些东西比较突出啊，我看到你了，你跟我一样，
1: 是啊，你就跟万峰一样，但是万峰是年轻人呐、他有足够的能力，你是一个带病的病人，你要好好的爱惜自己，因为你的身体只有你自己可以去保护的。
0: 嗯，所以呢，我也鼓励你，真的，我明白这个渴望想服侍的渴望，但是同时间呢，又有社群压力，因为别人呢就会跟你说，哎呦，你啊。什么能者多劳啊，什么有5000两啊，什么属灵的那个彩虹屁都丢给你了，就跟你说要推东西给你做。
1: 不是，你做了5000两以上的6000两了。
0: 嗯，
1: 过分了，你过分了。
0: 所以呢，能做就做了，但是家庭也是重要的，特别你现在有个病嘛，你就挡箭牌嘛、你就说哎，我真的病了，真的不容易。但是我也是一样，我不会说不的，很少说不。
1: 你没有病，他有病。
0: 能做，我经常心里头觉得能帮忙就帮呗。我觉得我明白你，完全明白。但是能拒绝就拒绝了，给别人给你压力，那就是
1: 我们要好好的分工。我们有接待的弟兄姊妹，有探访的，有不同的，就让他们做。因为呢，我教会有一部分的人呢专做。星期天那个接待的做得很好。
0: 嗯，主要我还是觉得要放下，觉得自己的工作突出一点，
1: 就是
0: 觉得呢，我是啊，别人会用多一点点的那个心态，因为呢，老实说，教会没你也能继续运作。
1: 对呀、
0: 这个要永远放在心里头的。如果觉得哎，总是要有你的。当然有你是好很多，但是没有你教会继续运作、神的工作不会因为某一个人停顿，有这个对神的信心。
1: 你的身体你自己去负责。
0: 好，交给大公会议记录。

0: 我们又来到教会你开会的大公会议记录了啊！今天我们来到1245年的法国里昂Lyons 啊，参与第一次里昂大公会议。你想想为什么去了法国开会呢？之前也曾经跟你说过了，意大利的那个教宗跟法国的那个教宗呢有点事儿，还有呢当时就是法国的势力对于那个教宗影响很大，哎，总之就来来去去的那些问题了哈。开幕的时候呢，那个教宗呢就讲了一篇很有名的讲道，题目呢简单来说就是教会的五个伤口。第一个，教会领袖还有信徒的败坏；第二，当时穆斯林势力的兴起还有威胁；第三呢，就是东西教会分裂，就是东正教跟天主教分裂；第四个，就是蒙古人进攻欧洲；还有第五个，当时的皇帝腓特烈二世啊，就是呢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呢，跟教宗的关系非常差。教宗呢甚至因为呢受到当时神圣罗马帝国，就是大概德国的那个位置的皇帝威胁呢，离开了意大利跑去这个法国。换句话说呢，头四个都是国际问题，第五个呢就是政教的关系。所以当时呢皇帝因为也很重视这个教宗嘛，所以呢他就派一个代表来辩护，就说其实啊都是你们教会先针对皇帝，然后呢不用担心啊，等一下皇帝会来啊，他亲自辩论。然后教宗等啊等啊等啊，皇帝都没出现，于是就宣布，哎，就把他废除，不再承认你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。然后很多个主教都签名，然后各地的修会、道明会、方济会都公布这个消息。不过教宗真的能说了算吗？不行嘛。所以呢教会就发了这个解除职务的通知书，但是皇帝不理他了哈。除了这个教宗跟皇帝的大战以外呢，当时也处理了一个教会的事务，可能你会听过呢，有些主教叫红衣主教，也叫枢机主教，原来就是这次的大公会议呢规定他们要佩戴红的帽子啊。还有呢大会当时也要求呢教会提供经费来支持在十字军东征的圣地，甚至呢要征收一些特别的款项。当时呢英格兰的教会听到要交钱当然不高兴了啊。原来呢无论哪一个年代呢，教会开会最大的麻烦呢都是人的问题，都是钱的问题啊。这个就是第一次在法国举行的第一次里昂大公会议，废除皇帝但是没有用，向教会收钱支持十字军东征，还有枢机主教得戴红色的帽子。
1: 主啊救救我。
0: 好，通常呢我们第二部分的主啊救救我呢就来到这个圣经的内容了。那臭小妮呢他就问一个问题，撒母耳记下说刀剑不离开大卫的家，到底呢是不是意味着呢他的一个女儿呢叫塔玛啊被侵犯了，被他儿子暗嫩侵犯了，就是神指定给大卫的刑罚呢？
2: 这个真的很难
0: 很难判断哦。
2: 当时不是啊，按照后来说如果暗嫩去要求他玛做他的女人，他可以去向父亲申请的，那个是当时的可以这样。不过他没有得到父亲还有他妹妹的同意，他就做了这件事情了，就肯定是不对的。
0: 这个是不是代表神对大卫的咒诅，就是那个刀剑不离开大卫的家，就是这个暗嫩侵犯他玛呢？应该就不是的。
2: 其实不是直接这样做应该怎么说呢，神要惩罚大卫真的会惩罚，但是呢这一届呢不可以说就是这一件，其实有四件事情嘛。如果算这一件呢，都是其中一件。
0: 数点这个人数啊，然后就神降灾啊，那个 但是大卫的家只是代表大卫的那一代嘛，还是他后面的那些乱七八糟？对啊，他后面那个两个王国分裂都乱七八糟嘞。
2: 刀剑不离开他的家，其实就是他的家人哦，因为他侵犯了妹妹，他妹妹的亲属的哥哥要对付他，这样就是刀剑呢，这是其中一样。
0: 对啊，还有押沙龙啊，
2: 还有另外三件，
0: 弟弟啊，
2: 所以呢，不可以应该怎么说呢？是，这是其中一件。
0: 好。那另外也是这个也是暗嫩要负责的事情，因为这个也是他自己动了一个邪恶的念头，我觉得
2: 是
0: 这个也是
2: 他有罪的，他不应该这样做，他没有得到人同意，就是他妹妹的同意，他做了这样的事情。
0: 但是我们也
2: 不
0: 能说这个他玛是大卫的这个刀剑不离开他的家的一个替罪，能不能这样说呢？
2: 不是他大卫的儿子之间动用刀剑的事情，不是指他玛，当然他玛在做这样的事情
0: 是其中一件，
2: 是受害者，
0: 所以这个就有点难说，因为到底这个刀剑不离开大卫的家，只是在大卫的那一代，还是下面呢？
2: 下一代
0: 那我们也看到有不同的分析，有一些
2: 两代他自己这一代
0: 跟所罗门，
2: 他跟儿子，还有他的下一辈。不离开他的家是指这两样。
0: 对，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其实那个破坏呢还是持续下去的。
2: 对啊，
0: 从大卫的那个故事，从所罗门跟他兄弟的关系，然后之后到这个以色列跟犹大这个分裂，其实都是这个刀剑不离开大卫的家，我觉得这个是整个继承下去的咒诅了。
1: 主啊救救我。
0: 好，3608手机尾号呢，他就问列王记下，也是这个地区的啊，就问列王记下19:35，就说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，在亚述的营中杀了185000个人，到底这个使者是指几个呢？
2: 如果按照圣经原文来看呢，是单数，
0: 一个好像三国无双那样咔咔咔咔砍生菜那样，
2: 到底是怎么可以单数就是一个使者可以这样做呢？我们也不知道，但是呢是神的刑罚一定有他能够做到的地方。
0: 所以呢不要以为是一队军队出去杀，而是一位三国无双砍瓜菜那样可能杀了，也可能是瘟疫，因为很多学者呢就研究呢那个区域那个时候那些人是怎么死的，可能是瘟疫，可能是吃错东西，因为你想一个要一个晚上退去这么大群人的原因呢都不外乎几个，当然神的神迹他透过什么方法去呈现就是另外一件事了。
2: 但是神的惩罚呢有他的方法，我们也不用追究到底有多少人才可以杀死这么多人，我们不用知道，我们知道神要对付他们一定有他的办法。
0: 那有方法大概都是刚才说了那几个方法了哈。那童真牧师就说不用想，万峰就跟你说大概都是那几个。好了，那就欢迎你啊，就继续问问题，现在来多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。

0: 我一直有个疑问，既然叫禁食，为什么有些传统禁食可以吃鱼却不能吃肉？鱼不是肉吗？难道鱼游在水里就自动取得禁食豁免证？
1: 重点不在鱼有没有特权，而在禁食的目的。禁食不是研究动物分类，而是操练节制。当时教会认为肉类、蛋和乳制品通常较丰富、较滋补，也更容易令人追求口腹享受，所以在较严格的禁食中把它们放下。
0: 但是我不服，有人见到清蒸鱼毫无兴趣，一见到东星斑就两眼发光，反而给他一块鸡胸，他觉得像受苦。那么对他来说，吃鱼不是比吃肉更加享受吗？
1: 你说的对，个人的喜好确实不同。不过教会制定共同操练时，只能按照一般情况，而不能替每个人设计私人菜单。一般而言，当时的人视肉类为比较丰盛的食物，所以共同规范先从肉类开始。
0: 那酒呢？酒不是更容易令人放纵吗？如果禁食是为了克制欲望，怎么可以说牛扒不准吃，但红酒可以喝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
1: 所以你已经碰到重点了，不要把禁食变成合法食物清单。我当时讨论的是，为什么教会传统特别限制某些食物，而不是说其他东西可以无限量享用。你若戒掉肉却喝到醉醺醺，或者不吃鸡蛋却吃三碟豪华海鲜，那你守住了规则，却可能完全失去禁食的精神。
0: 明白。那蛋和牛奶为什么也会被禁？母鸡和牛明明还活得好好的，又没有吃它们的肉。
1: 因为在当时的理解中，蛋和乳制品同样来自陆上动物，而且都是比较滋养令人满足的食物，因此在最隆重最严格的禁食期，连这些也会暂时放下。但其他禁食日是否禁蛋禁奶，各地传统并不完全相同。
0: 所以如果今天有基督徒问，禁食可以喝豆浆吗？可以吃鱼蛋吗？燕窝算不算？植物肉又算什么？你是不是会被问到崩溃？
1: 我反而会问他一句，你究竟为什么禁食？如果你整天研究如何用最高级食材避开规则，把素食做到像米芝莲盛宴，心里还在想幸好这个不算犯规，那么你可能只是在玩一场宗教版的饮食漏洞游戏。
0: 所以禁食真正的问题不是什么可以塞进嘴巴，而是我愿意为了上帝放下什么。
1: 正是如此，食物只是工具，禁食真正要操练的是让人的欲望不再做主人，把注意力重新转向上帝。所以别只问这个可不可以吃，更值得问的是，我今天少吃了这一口，有没有多一点祷告，多一点节制，也多一点爱人。
2: 主啊，救救我。
3: 好，我们继续有耐心的问题啊。他今天准他问两次了哈。那他就问了，基督徒呢，躲不开谈论别人或者被他人谈论。我记得好像上一两次我们谈过关于讲不讲是非的问题啊。
4: 嗯、
3: 他就说我们呢就避不开被人说或者说别人嘛，也做不到完全不去讨论，也不听讨论，不被讨论。那怎样合一的看待这些问题呢？
4: 那我们要分辨哦，到底这个讨论是不是有必要，是整体的问题还是个人的问题？
3: 嗯，通常都是我上次说嘛，就是说说事就变得说人了，因为事都是人弄出来的嘛。
4: 对啊，但是问题你是在批评还是有建设呢？那很不同。
3: 通常都没有建设，
4: 就是批评别人不好，哪里不好哪里不好，这样我觉得不应该咯。
3: 嗯，但是
4: 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不要评论人的。
3: 但是讲是非好开心呢。
4: 我不高兴的，我不听了，基本上我很反对，因为圣经教了我们不要论断，你这样去论断就是不听圣经的教导。
3: 嗯，对，但是在这个聊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怎样分界是他 谈事情，然后呢怎么分界是谈人的好与坏。那还有呢，有些时候呢别人也想听听啊，童真牧师你到底是怎么看万峰的呢，这个也想听你的评价。
4: 哦，万峰啊有地方非常做得好的，但是有些地方需要进步的。
3: 那你为什么这样跟他说，你就说了我的坏话了吗？我就不高兴啊。
4: 没坏不坏吧，
3: 不怎么不坏啊，你就说我这样做的不好。哎，我试过有一次呢虚伪一点，就有一个人呢，我就给他的评价呢就是他很爱笑，还有呢很好奇，但是呢其实就代表他干不了活，就是他爱笑跟他表现没关系嘛，他好奇就
4: 是
3: 好奇心很强。
4: 你好尖
3: 尖是什么？
4: 是尖，就是很尖角
3: 啊，尖角，好啊。那你该怎么说呢？有些时候你得说，那你就站那些没用的位置咯。
4: 我就会把那件事情写一写，到底什么事情发生，什么事情讲清楚，讲清楚事情不等于去批评他，他做了什么，将他做的事情讲出来。
3: 有些时候我觉得我是尽量的真实，他真的爱笑，他也真的还很有好奇心，
4: 但是别人抓不住的。我
3: 对了，
4: 我是很直接的人，
3: 我就没将，
4: 你告诉我什么，
3: 我就没将那个核心的东西就说出来，我只说了周边的那些了。
4: 那我不知道，我不是你心里的虫啊，我不明白的，我不知道看的人明不明白你想要表达
3: 什么。这个也得我跟我要说的对象的关系了，如果我不是很熟，我就避重就轻嘛。
4: 但是别人需要你真实的表达的，所以你这样的表达呢，收的人不一定明白你在说什么。
3: 哎，那个就好啊，因为我跟他不熟啊，我就不想说这么多嘛。
4: 但是他请人的时候，他想要的是最正实的啊，那个估计，他要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的。如果他办事不利，你就将那个情况告诉人，还有他做了不对的事情，不对在什么地方，他要知道的。
3: 嗯，所以呢非常不容易啊，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可以真实，但是又不伤害别人，但是又不好像万峰避重就轻。那到底怎么办才好呢？我就给你一个字，求主怜悯。
2: 主啊救救我。
3: 好，到最后一条问题了，手机尾号2652呢，挺勇敢的这个啊，就是呢孩子上课的时候呢老师问谁有信仰，有个同学说我有，老师就说你在家里头怎么信呢、啊、他就说我在家里头祷告。诶，这个回答是错误吗？因为圣经说要在人前认主的名嘛。
4: 我觉得这个学生很勇敢，
3: 很勇敢，对，
4: 他在家里祷告，他告诉人，他其实可以不告诉的啊，他不承认，不举手，老师不知道的，是吗？但是他表达他有信仰呢，我觉得他很勇敢。我也相信呢，上帝很喜欢的，因为我们在人的面前认主，主必定认我们。
3: 所以我们更加呢看到呢，在早期教会里头那些人原来能够敢于在别人面前承认信仰呢，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勇气，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那当时也有很多隐藏的基督徒，那既然这个孩子是这么勇敢，那你要承受之后的一个不容易的这个社会压力，那也求主怜悯你了。那另外呢他也问，这样的孩子要多大才能领受圣餐？
4: 我教会呢，就只要我洗了礼，就是洗礼了，然后就可以领圣餐。
3: 万峰就儿童洗礼，所以儿童都可以领受圣餐，但是呢、要看看你的那个地区的那个情况。好了，那我们的回答问题到这里了。如果你有任何疑难，欢迎你发短信13229966122-995，也可以电邮到995@良友.net 给我们。我是万峰，
4: 我是童真，
3: 拜拜，
4: 再见。